0: 感情，如果是我算感情还是他的气氛是不是暴毙，是不是要真实落到你那边胸里松左奔好去让自己搞到。
1: 好，我们来看现场成绩给我
2: 奶奶暴毙，你是不是要做别的事情，
1: 你是不是老板，
2: 好，你来做别的事情。